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，潮汕暖得刚刚好。
1: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，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。
0: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，南澳岛穿越彩虹海，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，听潮剧看莺歌舞，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，
1: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，全程纯玩零购物，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，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。
0: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，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。
2: 秋风起，早晚凉，翻箱倒柜找衣裳，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。
3: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，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，现在39.9元任选三件。
4: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，选用95%新疆长绒棉，上身超柔软，现在69.9元任选两套。
3: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，贴身不闷热，高弹不束缚，现在也只要69.9元一套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选购吧。
5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让自己水当当的桃子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巨能补水的达肤颜积雪草 B5 面膜。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一边修复皮肤的屏障，让脸蛋能够兜住水，营养不流失。官旗99元只能到手是8片，合下来呢5.5元一片，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。但今天呢，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，那平均一片只要3.3元，散装无盒，所以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。我们说面膜呢它是消耗品，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肤颜呢，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，尤其是和敏感肌、干敏皮

0: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，潮汕暖得刚刚好。
1: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，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！
0: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，南澳岛穿越彩虹海，潮汕古城。

0: 城漫步牌坊街，听潮剧看莺歌舞，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，
1: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，全程纯玩零购物，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，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。

0: 手是8片，合下来呢5.5块一片，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。但今天呢，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，那平均一片只要3.3块，散装无盒，所以呢，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。我们说面膜呢，它是消耗品，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2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芙妍呢，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，尤其是和敏感肌、干敏皮，安全感直接给您拉满了。这款面膜呢，就是主打先修护再补水，思路清晰，直击干敏泛红。而且它里面添加了积雪草加油橄榄叶提取物，这俩呢是舒缓界的黄金搭档，能够快速的压制泛红，安抚换季或晒后皮肤的躁动，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，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，可以深入肌底来修护屏障，层层补水，敷10分钟啊就能够让皮肤喝饱水，干皮秒变水光肌。关键是全配方只有9个成分，不含香精、酒精和色素，温和到像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一样。而且它不黏腻不闷痘，敷完不用清洗，直接按摩吸收就可以了。后续呢，涂乳液呀、面霜啊，锁水效果更绝。我经常是晒后或者是熬夜之后脸比较干痒的时候，就用它来急救，敷15分钟呢，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，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，连敷3天呢，换季爆皮儿的地方都变得光滑了，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，底妆特别的服帖。今天这个价格呢，真的是要闭眼冲的，官旗99块钱只能到手18片，合下来呢是5.5块一片，但是今天呢，咱们只要99块钱到手整整30片，平均一片啊只要3.3块，补水护肤都非常合适，真的要多囤一些了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1: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

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100.5 国庆特别时段。那最近呢，好多人呢都是在选择国庆期间呢，就在周边啊去逛一逛，玩一玩。有的时候可能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去做点什么呢？去吃点好吃的，然后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看一部好看的电影，是不是？那好多人啊，最近啊看完了这个《神探之痕迹》啊，都在网上讨论啊，这部不跟普通的悬疑片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啊。它不是那种啊主角开了这个金手指灵光一闪破案的爽片啊，其实它是有原型的，原型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，还有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。那故事也是横跨了几十年啊，在其实当时 DNA 的技术其实还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年代啊，那个时候的破案好像真的是靠一点点的抠物证，比如说对比牙印啊，还有指甲的纹理啊，还有爆破的碎片，靠海量的手工对比啊，去锁定凶手啊。那张译演的这个痕彦的一个专家呀，和马丽呀、陈明浩组成的破案铁三角，其实也是改编了好几起的真实的大案啊。其实他这个片儿有很这个明显的一个优点啊，就是这个刑侦的细节非常的扎实啊、厚重，但是也非常的震撼啊。节奏非常的稳健，不是那种全程高能，不断反转的一种类型啊。喜欢真实案件、硬核刑侦的，一定要冲了！想要看快节奏爽片的，可能会觉得稍微慢了一丢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音乐走起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秋风起，早晚凉，
1: 翻箱倒柜找衣裳。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，
2: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，立体毛巾袖图案，上身超好看，现在39.9元任选三件。
1: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，选用95%新疆长绒棉，上身超柔软，现在69.9元任选两套。
2: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，贴身不闷热，高弹不束缚，现在也只要69.9元一套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选购吧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让自己水当当的桃子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巨能补水的达肤颜积雪草 B5 面膜。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一边修复皮肤的屏障，让脸蛋能够兜住水，营养不流失。官旗99元只能到手是8片，合下来呢5.5元一片，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。但今天呢，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，那平均一片只要3.3元，散装无盒，所以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。我们说面膜呢它是消耗品，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好，北京时间11点整，这里是依然在陪伴你的 FM 一零零点五国庆特别节目，我是雅婷。那其实啊，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很多这个我们出行的一些安排啊，我们说到了，其实咱们滨海新区啊有很多专属于国庆的一个旅游线路，新开了5条，从刚才说的从东海路的地铁站出发，可以直达航母、海博馆、东江、海边这些热门的景点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东江海边有什么可以玩的呢？我们看到咱们槟城的浪漫啊，往往呢是藏在东江的海岸边啊。之前非常有名的蓝眼泪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。那10月3号呢，也说今天下午啊，东江青海的景区还有海边的沙滩音乐会啊，也说不只是可以这样跟随着雅婷在10.5的电台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听好听的歌曲，去到现场啊，现场的 live 版可能会更加的好听啊。那伴随着海浪声听歌， NPC 还有巡演泡泡秀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，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海边的氛围感当中呢，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庆的休假的感觉啊。而且啊，其实你还可以慢慢等，等到傍晚还可以来一场海上的落日啊。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今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，如果你要等落日的话，一定要穿好外套，注意保暖。

0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，
1: 让你独享音乐时间，每一刻都畅快。嗨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100.5 国庆特别节目。嗨，我是雅婷。那最近网上很多人吐槽啊，这个假期的美食刺客，你有没有吃到呢？出门探店啊，看着菜单平平无奇，结账价格只见一惊啊。网红小店、景区周边不少主打氛围感的餐厅啊，味道非常的普通，定价却偏高了。所以现在网友也越来越清醒了，不再为网红的滤镜买单，好吃实惠才是硬道理。假期啊，不管是下馆子还是在家做饭，吃得舒心最重要，对不对？

一杯特调，我是你的嘉宾，一块饼干，你是我的夹心，受了惊讶，我来给你押金，那都别去，请今后我的佳音，霹雳狗，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，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，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，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长岛。

天假期才到第三天啊，网上已经开始讨论假期后遗症了。大家现在好像已经开始焦虑要上班的时候了。那其实啊，这个我们看到啊，很多朋友一边享受假期，一边就是在倒计时啊。还有很多朋友说，尽管在放假，你选择哪一天在单位值班呢？有没有能预见的？有没有跟雅婷一起在单位值班的人，好好来听我们的音乐吧。其实啊，不用过度焦虑啊，很多事情没来临之前呢，我们不妨把它放下，试着先享受当下，去好好度过你的休闲的假期时光。其实呢，很多人呢，在假期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把工作稍稍的放一放啊，当然是你不值班的前提下啊，在家休息的时候呢，可以呢简单的直接的短暂性消失一下下哈，不是出去玩，而是安安静静的宅在家，把手机试着放远一点，好好补补觉，吃点吃的东西。那其实呢，休息不是换一个地方去旅游，而是真的把自己还给自己，然后好好充电，安静的放空。

病的这个胃炎，还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啊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个温度稍微晾凉一点啊，就是温的，可能对我们的肠胃会更好一些啊。那还有的朋友说了，哎，这个我会，这一题我会，就是饭后喝酸奶肯定有助于消化，是这样的吗？其实不是的，这个酸奶虽然有助于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液的一个分泌，经常喝其实对于改善消化是有一定的帮助啊，但是饭后喝酸奶却不一定促进消化，因为酸奶本身就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，你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这个胃肠消化的一个负担，不利于我们的消化，所以说明了一点什么呀？时间很重要，饭后不可以喝酸奶啊。哎，跟大家聊了很多啊，关于这个我们养胃的一些常识，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啊。大家特别是在国庆，我们大吃大喝以后，一定要注意肠胃，也需要好好的休息啊，去好好的养护一下。

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100.5 假期的特别节目。哎，其实一涉及到假期啊，就涉及到旅行。那其实现在旅行有一个新的写法，就是过去啊，我们的名词是故宫、黄山、趵突泉，那现在更多的是动词了，就比如说染一块布、烧一只碗、研究一处拱斗，哎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创新的

听着熟悉的旋律，听着舒缓的节拍，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内心的紧张哈、变得松弛了一些。有的时候音符呢就像是我们私人疗愈师一样，因为每一个旋律都是对症下药的一个良方。当然了，音乐也是我们心灵的瑜伽，可以让我们紧绷的神经在旋律中慢慢的舒展。那我想在假期的时间里有了音乐的陪伴，相信我们的身心都是放松的，我们的心情都会好上加好的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，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，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，如果男朋友

多想属于你音乐的时刻，每一刻都畅快哈、啊！属于你独享音乐的时刻，希望大家能够完全的投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，来听听音乐，跟随着音乐一起来唱唱歌。那当好听的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放松，心情愉悦，当然了，也能让我们积聚的压力能够彻底的得到释放。所以呢，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听音乐的时候，你是否也能够很好的释放你的心情呢？听音乐就是放松心情的一个好的选择。

0: 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1: 北京时间的15点钟，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零点五天津滨海音乐广播，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慢生活，我是您的朋友陈峰。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音乐的

0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100.5，不止好音乐。
1: 100.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即时的路况信息。现在呢，因为车辆交通事故，京济高速驶往天津方向49公里处，现场占用超车道及应急车道，现场通行缓慢，有排车。提示司机朋友途经这一路段的时候，注意随时观察路面情况，遇到有压车、排车现象的发生，请您耐心等候，按顺序通过。另外，因为车流量大，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，因为车流量大，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有压车。堵车不堵心，天津滨海音乐广播，音乐慢生活，通过电波为您传递的音乐，伴您一路同行吧。

0: 音乐让你兴奋，节奏令你动人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.
0: 不止好音乐。
2: FM 100.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，音乐慢生活带给你的不只是好音乐，因为每一首歌它都是一个故事，听着听着呢，我们的心就静了，我们可以在歌声中去寻找共鸣，让自己的心能够得到一份慰藉。

北京时间16点，这里是 FM100.5 天晴滨海音乐广播音乐慢生活直播进行当中，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啊。过去的三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一首首好听的旋律通过电波传递到您的耳畔了，我们共同来领赏音乐吧。一首好听的音乐，它就像是一场旅行一样，它可以带我们穿越喧嚣，找到内心的一份平静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继续让音乐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深处，去寻找那份久违的安宁吧。

我们在聆听好听音乐的同时，及时的路况信息再一次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。现在呢，因为坏车站到宁静高速是往宁河方向6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，因坏车站到宁静高速是往宁河方向6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，前往的司机途经此路段的时候，随时观察路面情况。另外呢，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已经没有压车了，那这一路段呢，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，祝各位出行平安。

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是6:57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慢生活为你准备的所有音乐了，希望好听的音乐能够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，愿音乐陪伴在您的身边。

0: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，潮汕暖得刚刚好。
1: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，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！
0: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，南澳岛穿越彩虹海，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，听潮趣看莺歌舞，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，
1: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，全程纯玩零购物，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，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。
0: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，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。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。
2: 秋风起，早晚凉，搬箱倒柜找衣裳，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。
3: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，立体毛巾袖图案，上身超好看，现在39.9元任选三件。
4: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，选用95%新疆长绒棉，上身超柔软，现在69.9元任选两套。
3: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，贴身不闷热，高弹不束缚，现在也只要69.9元一套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选购吧。
5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让自己水当当的桃子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巨能补水的达肤颜积雪草 B5 面膜。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一边修复皮肤的屏障，让脸蛋能够兜住水，营养不流失。官旗99元只能到手是8片，合下来呢5.5元一片，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。但今天呢，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，那平均一片只要3.3元，散装无盒，所以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。我们说面膜呢它是消耗品，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肤颜呢，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，尤其是和敏感肌干敏皮，安全感直接给您拉满了。这款面膜呢就是主打先修护再补水，思路清晰，直击干敏泛红。而且它里面添加了积雪草加油橄榄叶提取物，这俩呢是舒缓界的黄金搭档，能够快速的压制泛红，安抚换季或晒后皮肤的躁动，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，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，可以深入肌底来修护屏障，层层补水，敷10分钟啊就能够让皮肤喝饱水，干皮秒变水光肌。关键是全配方只有9个成分，不含香精、酒精和色素，温和到像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一样。而且它不黏腻不闷痘，敷完不用清洗，直接按摩吸收就可以了。后续呢涂乳液呀、面霜啊，锁水效果更绝。我经常是晒后或者是熬夜之后脸比较干痒的时候，就用它来急救，敷15分钟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，摸起来是

软软嫩嫩的，连敷三天呢，换季爆皮儿的地方都变得光滑了，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，底妆特别的服帖。今天这个价格呢，真的是要闭眼冲的。官旗99元，只能到手18片，合下来呢是5.5元一片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只要99元，到手整整30片，平均一片啊只要3.3元，补水护肤都非常合适，真的要多囤一些了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五面膜，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一边修复皮肤的屏障，让脸蛋能够兜住水，营养不流失。官旗99块钱只能到手是8片，合下来呢5块5一片，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。但今天呢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，那平均一片只要3块3，散装无盒，所以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。我们说面膜呢它是消耗品，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芙妍呢，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，尤其是和敏感肌、干敏皮，安全感直接给您拉满了。这款面膜呢就是主打先修护再补水，思路清晰，直击干敏泛红。而且它里面添加了积雪草加油橄榄叶提取物，这俩呢是舒缓界的黄金搭档，能够快速的压制泛红，安抚换季或晒后皮肤的躁动，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，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，可以深入肌底来修护屏障，层层补水，敷10分钟啊就能够让皮肤喝饱水，干皮秒变水光肌。关键是全配方只有9个成分，不含香精、酒精和色素，温和到像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一样。而且它不黏腻不闷痘，敷完不用清洗，直接按摩吸收就可以了。后续呢涂乳液呀、面霜啊，锁水效果更绝。我经常是晒后或者是熬夜之后脸比较干痒的时候就用它来急救，敷15分钟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，摸起来是软软的嫩的，连敷3天呢换季爆皮儿的地方都变得光滑了，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，底妆特别的服帖。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要闭眼冲的，官旗99块钱只能到手18片，合下来呢是5块5一片，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99块钱到手整整30片，平均一片啊只要3块3，补水护肤都非常合适，真的要多囤一些了。您现在就可以在100.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。

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。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。